0: 算是没法儿的。
1: 但我
0: 一会儿才来给我死的。
1: 但是
0: we're going to Hamilton.
1: One 10-4 to Hamilton.